0: 兵在此地。
1: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0: 是的。
2: 哼。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0: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0: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0: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必须。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唯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彩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那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发披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春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娘。

0: 个啷个上？
1: 老娘娘受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没唱过老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讲长八心，农门是中八那心，当然没唱过老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随口念咯。第一个是男的孙永生啊，第六。
0: 哦。
1: 第二个是徐丽英、周木姑啊，是。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个那
0: 三个。
1: 哎，张先生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云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不一样。
1: 王三公啊，侬去啥啦？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乱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弄。

0: 去龙日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插牙过得掉，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特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苦龙啊的，为了为啊心思进火有个心

0: 不收了有香油。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四啊看，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幺五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为两
1: 半，
0: 在门前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日飞。老天公，今年的龙队没俩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0: 分别。
1: 阿林，
2: 有妈妈。

吃掉。马连莲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连莲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0: 迭场的短小精悍，有形有迹。在了节奏处理上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在了速度上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在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场腔听起来比较平稳。在了重要句子和词眼上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在了唱腔上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了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红玲朝快活嫂目光一闪，诡谲的一笑，拎起陶罗菜篮转身进了厨房。

红林刚要考一考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便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闹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美若幽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0: 谁都爱得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1: 这个嘛，
2: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1: 苏阿妈，一瓶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0: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1: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来，又无法人的视觉观来，可以正确无误。
0: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为了侬。
1: 为了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这道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是羽毛劲，眼睛大，眉色劲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在想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就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把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Quickly, quickly, 看着，连了吧。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船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塑料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我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哦，
2: 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呢，我要怕你委屈下那大脸上高塔，然后你让那女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找机会心里都带带吧啊。
1: 一场。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窜。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段。

自比中啊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亲，是否赐之他国人国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的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亲日文字后迎亲，心为归太安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天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去收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特别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我大哥胸怀前就看得远，列位狂澜志不仁。

十年来走学花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两个被水水而来翻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翻工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翻工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就

0: 日的私人误会就又被俘了。
1: 高大伟，死英勇。
2: 啊，高大伟，死英勇。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你们。

秀街堂哦，墙上万里歌，正中歌上来自然。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三岁我的手，不能叫我心头人。

发财，你莫把自己来看轻。所谓不为他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帮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们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整人，我人工上都开口，却不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中华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情，齐心。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上谕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的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侬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猛虎与三名成了二金山高岭。

临走时客人惊慌过喜，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故事。

一口月河呀可感想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你敢生生西风此生过飘飘大雪从天一

人初夜宿邦邦要酒，人初清酒自家人。

走。当初女高美人啥人，中高美人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万不错，举刀。

陈家大王土白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想到进宫。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能吃，为么不能吃是啥？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开手，大走在的风里，心比个打来心凄凉。

番子啊路，你老虎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妈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的。

两好生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好，今朝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的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孩子，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子阿路，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起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小

真的是

家大挖土背朝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下到进宫，

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人错夜宿帮帮要紧，人错清酒是。

我要为我装为我真，当初男家美人啥人，女家美人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还没错，举刀。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不，不带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代口。
0: 好，那请吧。
1: 拜拜。

0: 清早，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侬，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侬。
0: 大今早。我为了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我不想破坏你某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一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犯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孩子，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红林讲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生。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让

0: 我可不是啥状元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1张。
1: 多少？
0: 791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验，这个333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律，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青龙把阿里扎西沙台的阿子定出来。
1: 侬要叫我寻阿里扎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那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啥？来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辣辣次里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对对对，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林呀！
1: 啊，伊就是苗红林。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的位置向那大爹长高堂，也和你那老爹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寻一栋太太吧，啊！
1: 请听夜半歌声系列，隔江对唱，由汪武中、沈维忠演唱。

英雄。

莫生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乃是恶风邪雨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景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这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今天重逢。

家大瓦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下到进宫。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红林高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个好娘就是阿斯林，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那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女弱又马上，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不用杀鸡，不用花，我无心为难你呀，上女郎。
1: 哎，我可不是啥上女郎。
0: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1: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0: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1: 养鸭养了14年了。
0: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1: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0: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阿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一群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群啊，本来就是791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个，原来我这个一群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哈哈哈哈哈
2: 哈！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用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数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右手一指，
2: 喏，就是这
1: 只。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上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你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要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阔台呢？啊，
1: 清阔台台阔厚，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窜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1: 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2: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1: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2: 错了，错了，
1: 一点也不会错啊！
2: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一。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士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拿不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

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草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林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载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来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的位置向那大爷当高堂，也好你让那爷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早几位，心里都得吧？啊？

0: 等一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我啊，
1: 是我我啊，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梅林，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1: 谁说哪能也叫梅？

0: 不，
1: 哪里有死了儿子女，何该为人？
0: 这个是妖孽，肯定是妖孽呀！
2: 爸。

0: 哪能晓得这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竟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镇江去一见这位家世未稳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2: 我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来，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可以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唯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老舅啊，你听你这欺负不生气
1: 大帅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弄脸上吧。
3: 老舅，这一瓶不能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啊，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 妈妈，那日的死无畏就又被俘了。
2: 高大伟，死英勇。

0: 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我曾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怎奈是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为激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红火与三命成浪，而今山高岭十分

周日客人经过故乡，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亲就是家人。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美人啥人，女家美人啥人，几日几年我八日几日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高门照顾。

0: 方，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红，有金银也是的，黄金的一副八两四平当，只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几分起，为么不能起思早，几口汤也不靠地。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终身。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托家下地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外国的狗贼无忌多，扎扎地地落英雄，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名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云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威风风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飞上天涯走起来，我们要伸张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张杀手你他会不会站在前面共同奋

啊，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塘青松松根串。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亲日分子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取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费杀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为男亲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娘啊被水水而来翻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翻工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翻工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为是娘三分毛主席为抗日就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闷你把不睡觉，见我破鸡忙在心里。

0: 照片。
1: 云我，你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你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你办卡。
2: 好，侬看得到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我，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有你了。
1: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唯一。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迹。在了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在了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在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在了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在了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重逢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不，不带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贷款。
0: 好，那请吧，
1: 拜拜。

0: 长，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花你毛毛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犯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所以我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孩子，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反正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出在村上山。

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上谕交接你，义无空中你担当。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场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黄金赛道。

开，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恰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千年的大头人，为金钱等地比人精。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神仙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动心，一起。

0: 我要与马共生。
1: 啥事体呀？真真苦苦的。
0: 妈，我怕我刚才来言，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过生活。
1: 有吗？

有谁念他懂道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命门关起去，懂那叫声归呀的小姐。

0: 当，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内供给他爸和尚，所以的女子内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四凤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放心吧，你这句话对他不受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是

0: 班，
1: 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是心更紧，他为姐姐的欢喜我。

我还是要好好的告诉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的兵分一半。

0: 龙鳞是彩花珠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八片肌，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肌，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毛衣，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靴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

0: 大兵王连小羊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三姑姥姥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将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不拉西，当然没我三姑姥姥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
1: 相
0: 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数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第二个是水里鹰走蘑菇啊鸡，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个那
0: 是三个，
1: 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三迎接，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我要

0: 啊，大不如
1: 我的金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楼子不够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你再来哭弄
0: 哎我要走呗大弟
2: 这啥那个出去了
0: 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吧想要
0: 高高兴兴看龙人
2: 看
0: 把个龙人拉走家里
2: 懂啊你懂啊

0: 龙人，老婆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头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人，人不人。

0: 里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四啊看，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七个幺五老婆子？你们。

0: 门前的分为两
1: 半，
0: 三
1: 十
0: 几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罗将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队没调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不为你买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旧忙在穿新衣裳，好多天的米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娘。老老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士兵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侯迎亲，因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人，趁机高调听家的去而。

十年来走雪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哥，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岁岁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平老师傅有本事，青山人士学把戏，

生气，为么不能起死早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浓。

吃掉。马连良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良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佳期和好极了，鲁欢喜为伊。

0: 迭场流对笑惊魂有形有迹，在了节奏处理上下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在了速度上下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在了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在了重要句子和词眼上下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在了唱腔上下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在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了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己身拥护与三民，成了金山高岭，三文。

记，人人面向旧神州，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子鸡瓜，这一串葡萄美上西。

荆州是客人金刚古县，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口月牙儿看干香得几一干提起高考过本事人在考第一你干人人西风此生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

0: 谐音，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照片，
1: 员工，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跌宕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员工，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进行夜半歌声前头，隔江对唱由汪武中、沈维忠演唱。

真乃是恶风行雨，红香槟榔，牡丹大衣。

0: 等一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小姐也像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见一见的位假死为文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我们是上流社会人。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李空堂不顾李次去张扬。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吴忠明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台分别，马丽丽用反应样吃掉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贾姬却发现了鲁欢喜为伊。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初夜宿帮帮的要求，宁初清酒是大人，有鬼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秋，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还没成，去到门早。

0: 里，我只是你从两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时为谁吃饭？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众生，只被我这次打上故乡托家下地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争取同大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

0: 分别。
1: 阿林。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清早，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那今朝。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我不想破坏你某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辈子啊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们拉过一车在城上谁

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千里，义无空中你担当。

根。你要我啊，我要我的你在杀手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恨。

根本，你是一个隐瞒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场的苦闷，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傻子，恰比亲傻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动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气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精。天天我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大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0: 红林刚要考一考个试嘞，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生。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你来个好娘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闹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米索一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一种啊，本来就是790一只。
0: 啥？侬这种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个，原来我这个一种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杀西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请阿里杀阿西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为了侬。
1: 为了不必要，要请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哭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眼睛一亮，他右手一指，
2: 喏，就是那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第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到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唱门来就叫，来就叫。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要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青稞台呢？
2: 青稞台台靠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台、哎。

0: 笑笑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哪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来哪吧。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

时的宋草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菱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就怕你回去想那大队长告他，要好你让那娘啊早点高兴高兴。
1: 侬啊，
0: 跟你找机会，心里都得吧啊。

0: 是采花酒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那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右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戈。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角尖，我娘。

0: 嗯对大丁王连小牙山修了啷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扎过老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刚上八岁农门是中八那岁当然没扎过老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岁人呢
1: 八岁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英子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飘到前个是营养归公那是
0: 三
1: 个张西生子英千里个王母娘娘三英姬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是

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直播的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弄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扔，苦不塌了命不了雨。
1: 其中插秧歌对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举钢笔个看龙啊头，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嫁个在头啊屋。
1: 龙头不摸中鸡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头了是啊头，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真正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得两
1: 半，
0: 在五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一白相比，一白一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没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老天啊，你叫你再欺负我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鸡蛋，我留着吧。
3: 老天，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相信吧。

家大挖土白朝天，报国无门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下。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那日的私人误会就又被俘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0: 嘛，我要告诉侬一桩事。
1: 啥？
0: 哦，我要与马共商量。
1: 啥事体呀？清清楚楚的。
0: 妈，我看我刚才来也，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1: 啊？有吗？

心里单人有受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贵气群，懂那叫声贵呀的小心。

0: 当，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哪，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这下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表弟分一半，应许我。

分气，为么不能起死上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真红一样。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啊，他失散了，他失散了。
1: 妈妈，那日的四个误会竟就被俘了。
0: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那万岁，为何为家？为啥杀死你，不与亲人居民呢？
1: 为啥？你们。

想鸡蛋哦想到外里过正中国上历史上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盼急忙在这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步，有人说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

0: 老邱啊，你叫你那欺负不生气
1: 大帅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做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2: 邱书记，你来来期待侬留下吧。
3: 老邱，你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红火与三命，成了二进三高岭。

周日客人金光不歇，什么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面饭，就会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一口月牙口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色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雪第四句。

马连良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良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演唱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妈，我以前啥都没看到啥里。

0: 我要与马共山。
1: 啥事体呀？坑坑楚楚的。
0: 妈，我看我刚出来了眼，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呢。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月一工程。
1: 哦，有吗？

心里单人有谁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临门归齐去，同那叫声归呀。

0: 当，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晓得。你以为我是施主法宝应当？
1: 老宝宝，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0: 我自己有求做主张，
1: 难道你不怕风雨风雨害我家？
0: 哎呀，更

0: 王妈，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家有智障，昨天我一想他就要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妈，他说。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是心更坚，他为谁的欢喜我。

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听？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表弟分一半，应许。

女儿。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妻离，骂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会感到这里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间有伤痛。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吃的亲生为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阵阵，我人工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去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老公在西我等人们到他来抗日，他却是专业一本非公斤，民族为王不图人，激怒张扬两将军，

士兵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侯迎亲，因为官太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哥，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蒋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民，非得不杀他的人，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的一下飞机就失信，两个被水水后来翻动心跳成梦境。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红领巾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生。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1: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是谁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仙女大爷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家房。哦

0: 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阿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群鸭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群鸭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群鸭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0: 第三个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手，注意流动数。
1: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1: 倒看不出侬阿四人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你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青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精、眼睛大、美色精啊。
2: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蛋、哎。

0: 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姑娘把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快看嘞，看着，来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把侬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送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蛋，蛋，蛋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以为是想到大街上搞他，
1: 也好你让大姐啊走得高兴高兴。
0: 侬啊，
1: 赶紧找机会，心里都待待吧，啊。

0: 是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衣不是特使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刺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发西面，右发披肩，一针口方是两耳手机，三寸个黄金梳子盖，喏。

的大红忙的要领有大门三门个等地跨学家浪啊车舍得一顶方体我啊姐要洗个清风包鸡夹大龙哥几米我两那

0: 大兵王连小牙山修了啷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没杀过老老汉中里来拆我老太官里？
1: 叫我讲老百姓，农民是中不拉西，当然没杀过老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太官那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姓人呀。
1: 百姓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民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第一咯。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走蘑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个那是。
0: 三
1: 个。张先生只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阴机。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嘞，我要。

0: 我压力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楼直播干老娘娘我你为家走还是明你再来哭弄
1: 我不要走白大地
2: 这啥那个出去了
1: 不急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2: 想要吗想要
1: 吗高高兴兴去龙人
2: 去吧
1: 去吧是龙人了最佳
2: 龙啊龙啊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一种草呀，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去江边个看龙啊？为不为啊？心思进化。

0: 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三人做了一个九个妖狐老婆子？你。

0: 门前的分担两
1: 半，但是
0: 鸡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是中华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正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的啦？

来自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搞土阴人，得找位女儿不成婚。他比把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找人想问问。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地边，争分我也之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外国的狗贼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森，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子，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的哎，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受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出杀手名堂威，仗着精神共同奋进。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信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小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个人

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来我不是，既有几来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还没错，举刀门照过些辰光。

0: 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音乐不错。

水分气，为母不能起死早，几口汤液不靠地。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过年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啊，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拜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好，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所以我爱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带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听，转有为。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次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李玲是小姐耶。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哈哈哈哈！那我老郑家第一集的位家世外问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来，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人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上今日再分不平时，女婿问声女儿年轻娘，我儿孙女的淑女来一辆，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真回去心里气，背身便宜一恨从容，真乃是破风细雨红霞，别了我的大衣。

会启动不能忘，只要谨记生龙虎与三命，成了金山高岭。